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今天是周六，但是呢也是一个上班日啊，所以呢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放松心情，好好开车。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update。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的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5月8号，索尼预测在存储成本升高的压力之下，其游戏业务的营收可能会在2026财年下滑。索尼表示呢，由于内存芯片价格飙升以及伊朗战争导致供应链中断，其游戏硬件的营业收入面临一些问题。索尼称，其游戏硬件的话呢，在未来一年的销售量将会取决于其是否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的存储芯片。5月8号 ，Apple Watch 正式加入苹果教育。

与优惠阵容，符合条件的高校学生、教师以及教职员工，可以通过苹果在线教育商店、全球 App Store 零售店以及专属教育优惠价格购买 Apple Watch 全系列产品，售价是2699元起。这也是其首次面向教育群体开放专项优惠。从香奈儿中国处了解到，香奈儿美妆将于2026年的5月11号在京东开设美妆官方旗舰店。该电商旗舰店呢，已经在2026年的4月27号开启了预售服务了。这也是香奈儿美妆在中国的第四个官方电商渠道。在此之前呢，香奈儿美妆业务已经有了官方线上店、天猫旗舰店和微信精品店渠道。近日，元宝联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洞察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通过 AI 大模型或相关 APP 了解到保险信息的消费者呢，是占比达到了16%，同比增长超过60%。超过40%的消费者会使用 AI 工具对比保险产品，以快速梳理产品的保障责任、保费价格、理赔条件等信息。超过半数的消费者呢，将 AI 推荐产品作为购险参考项，但仅15%真正将 AI 推荐作为核心决策。5月8号，霸王茶姬澳门首店正式开业。该店呢，自2月20号试运营以来，会员单日环比增长最高318%。截止到2025年，霸王茶姬全球门店数量已经达到了7453家，门店遍布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美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同样，在5月8号，极客法务部发布了关于保障用户购车安全及权益的重要提醒，表示呢，网上部分非官方账号散布的所谓低价代购极客新车、特价二手车等不实信息，用夸张的方式引流，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误导消费者，造成财产损失，扰乱正常购车秩序。极客始终严格执行统一售价、统一购车权益的官方销售政策。根据乘联分会的初步统计，4月1号到30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的零售为88.3万辆，同比去年同期呢是下降了 5%， 较上月同期是增长 4%。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279.2万辆，同比下降 17%。 4月1号到30号全国乘用车厂商的新能源批发122万辆，同比去年同期是增长 7%， 较上月同期增长 7%。 今年以来累计批发是394.4万辆，同比下降 1%。 在昨天，斯特兰蒂斯宣布与领跑汽车扩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提升斯特兰蒂斯位于西班牙萨拉格萨的菲格鲁埃拉斯广工厂的产能，各方面呢正在评估增设一条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欧宝全新的 C 级 SUV 纯电动汽车车型，具体的时间正在评估当中，包括最早可能在2028年投产。领跑呢也将计划将其 C 级的 SUV B10 的车型引入该工厂，最早可能在2026年开始生产。此外呢，斯特兰蒂斯还和领跑将通过合资公司在采购领域展开合作，目标是借助中国新能源汽车生态系统提升价格竞争力，同时利用欧洲供应链能力增强韧性，加快新车上市速度。近日，中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名下的508件无形资产在京东资产交易平台以2110万元卖出。根据了解呢，此次拍卖评估价与起拍价均为207万元，共有14人参与竞拍，出价631次，最终成交价2110万元，溢价率超过900%。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

0: 天下财经，哈喽，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你能想象现在的玩具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吗？就真实意义上的玩具啊，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很早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陪伴类的玩具，可能就是布偶娃娃啊之类的这种的。然后在后面一点的话呢，可能这个布偶娃娃里面会加一个这种小型的音响，然后你开一下的话呢，它还会这个放放歌什么的这种的。再后边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可以吸收你的声音啊，就比如说你在这说话，开了那个按钮，然后呢，它可以把你的这个声音录下来，然后再回放的这样一种。再后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应该是前些年吧，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和它，也不叫对话吧，就是可以和它来进行相对应的一个，应该叫闲聊吧，但他给你的回应的话呢，是比较标准的那种摇摇头啊，或者点点头啊这种的，他没有一个直线的一个回答。再后面的话呢，就可以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回答的方式了。然后现在的话呢，就会发现 AI 出来之后，这种玩具的话就变得更加的一个简单了，因为整体你去看的话呢，其实现在一个 AI 的一个玩具，比如说一款售价600多块钱的一个玩偶，它可能是 AI 的，它能够和你对话，甚至它也会自行的一个行走，比如一个小狗狗是吧，然后自己有一个行走跟你对话然后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功能。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实际的硬件成本的话呢，可能不到80块钱，你敢信吗？AI 出来之后的话，整体的这种产品的话呢，尤其是这种互动型玩偶、陪伴型玩偶的话呢，价格实际上是上升了的，但是它的硬件相对那个成本的话呢，变化的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这里面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产品的生命周期它被精确有一年左右，就是你的 IP 授权之后你必须要换下一波，复购一般是不被考虑的，用户一旦被激活就很难退货的。所以这里面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说模型的能力，而是说你签下热门 IP 的速度。就你这个速度到底怎么样啊？如果是说你把这个IP 都拢下来了的话呢，那相对来说你在这个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是更强的。所以你如果去拆解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 AI 玩具，一般都是三部分构成：软件、硬件加 IP。一般来说 ，AI 玩具的话呢，会专门配一个 App。然后呢，这个厂商的工作人员就会说了，说如果不付订阅的话呢，那只能是一问一答，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精准的答案，也不能享受内置的音乐和故事这样一些资源。其实有一点像什么，就是你下了一个 AI 的一个软件，然后呢，这个软件本来是在手机里面的，但是它的话呢，这个软件是在某一个布偶娃娃里面的。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第一笔费用嘛，订阅费大概每年在100到150块钱左右，这个都是纯利润了啊。一方面的话呢，这个厂商们会和提供方，就是这个 AI 的一个提供方达成合作，获得一些优惠。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因为这个 AI 玩具它的用户都是偏低龄的，提问的时候思维是比较跳跃的，一般的话也不会触发消耗 token 这样的一个推理能力，所以就是说它在 token 上面的一个支出约等于无。当然支撑 AI 玩具的利润在哪儿呢？其实大头在硬件上，就是线下的 AI 玩具的一个厂商们都是在为硬件叠加利润。这里边比如说一个毛绒玩偶， AI 内嵌就比外挂贵，用户购买对讲机必须一次性下单两个。此外呢，但凡增加比如说记忆啊、触感啊、互动啊这样一些情绪价值提供功能的，那价格还能往上涨。所以人家就说了，说市面上一般300到400的这种 AI 玩具硬件和包装的成本不会超过50块钱，如果在600以上，一般它的成本也不会超过80块钱。所以算下来硬件的毛利率在80%到88%，这就很高了。那对于 AI 玩具的一个厂商来说的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呢？ IP 授权和营销。这里边的话，如果说是授权的 IP 的话呢，一般都会是以年为单位签约的， 好一点的是，授权 IP 在产品正式上市、商品化启动之后才生效，但有的可能是说你签了就已经生效了，你还得生产的一个过程、设计的一个过程。不过不管怎么样啊，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需要用户来买单的啊。比如说这种自研 IP 的售价可能599，而 IP 授权的这一部分的价格，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再加价100，就是699才会是这个他购买 IP 之后的这样的一种售价了。而且呢，因为 AI 玩具的销量更大的一个程度是什么？依赖电商渠道，所以很大的一个大头也在达人的营销费用上。所以如果说你在扣掉这些东西之后的话呢，它的净利润依旧是令大模型企业难以企及的，就是还是很高的，可能在50%-60%左右啊。所以说不管怎么讲的话呢，它的整体的利润率都是很高，因为这里边其实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和 IP 的一个溢价的，并不是说技术成本。因为家长就是在这里面为什么买呢？买它的一个陪伴呢？说白了就是为孩子的 AI 陪伴这个概念再去掏钱。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东西真的是一锤子买卖，它不会说有退换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不追求复购啊，不用营销用户，也不打算做这种长期啊。你想想 ，IP 一年一签，营销一个营销周期一换，所以它的节奏也就变成了一年，然后起量、快速卖掉、快速清仓，然后再换下一个这种一个旋转式的方式。而在这个行业的另外一个面。各个厂大厂们也开始进来了，比如说机贤科技这样一些企业是提供豆包的大模型能力啊，然后华为提供鸿蒙加小艺，本质上就是开箱即用的产品对接，就是说白了，我作为一个玩具厂商，我不用自己去调模型，然后的话呢，这个东西大厂提供一个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将这种开发的成本给打下来，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加剧了 AI 玩具的一个同质化，这也是玩具玩家们只能靠 IP 和营销来体现差异化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原因了。所以线下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像字节、京东、科技大讯飞这样一些大厂，它是占据了一个技术高点的啊。这种他们是属于什么？就是卖产人啊。我不下场做玩具，但是呢，这里边我来提供相对应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然后 IP 的储备企业他们是干嘛？他们其实是拥有灵魂的，就说白了就是什么？你有我这个东西，你才能卖得更贵。啊，所以但是技术整合能力比较弱嘛，但这个东西不管怎么讲，它相对来说没有它的话呢，你卖的就是不会很好。而传统的玩具厂商们，他们的话呢有制造能力，有完整合规的这种体系和销售网络，但是的话呢，他们在这个语音模块上啊，或者说 AI 的应用方面的话呢，确实是比较差的啊。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其实就是分工提高了，这样提高效率去做每一个。阵营的话呢，你如果说全部想跑通的话呢，其实是面临鸿沟的。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就是现在 AI 玩具它虽然说没有迎来一个全面的一个爆发，不是说技术不够，也不是说 IP 不够，也不是说资本啊它真的不感兴趣，而是现在玩家不多，就是能够把所有拼图拼在一起的玩家真的不多啊。大部分情况之下就是大家相互合作啊，有可能也是比如说迪士尼啊，我只是授权你进行生产啊，这个 IP 的一个权限在我这儿，我自己来进行相对的一个销售啊，我只在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上海迪士尼或者香港迪士尼，我只在这边来进行相对的一个售卖，它自然而然不会说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扩散。但是如果是说专门的制造商的话呢，啊或者说销售商的话呢，它对于 IP 的这种授权，对于这种营销的能力的话呢，又没有后者强。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大部分都是大家的蛋糕去进行分润，而不是说我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我在这一整个闭环里面能吃到绝大部分。所以这个市场还是有，但是这个市场里边的话呢，就是你得要考虑到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整合能力了。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八号 A 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低开，全天震荡，沪指、创业板指盘中是一度翻红。截止到收盘呢，沪指是微跌 0.14 点，深圳成指跌 0.5%， 那创业板指呢是跌 0.96%， 那全市场的成交额是 3.08 万亿元，超过3600只个股上涨。同花顺的数据显示呢，本周啊上证指数累计上涨了 1.65%， 深圳成指是涨了 3.02%， 创业板指是涨了 3.24%，科创综指则是涨了 4.5% 了。而在板块方面，电池产业链领跌，半导体概念股调整明显，创新药、光伏、 AI 算力概念股走弱，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题材爆发， CPO、PCB 概念股活跃。那其实在整体昨天来看

话呢 ，A 股的含光量是提升了的，光伏概念股掀起涨停潮，航电股份三连板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而从消息面来看的话呢，多重利好是共同托举了光纤行情的一个高歌猛进，一个是英伟达和康宁的强强联手，这个的话我们在昨天其实也已经提到了啊，说是英伟达和康宁宣布要长期合作啊，康宁呢在美国新建三家工厂，将光联间的产能提高10倍啊，光纤的产量提高超过50%，这个的话呢也是直接推动 AI 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性能光纤的一个需求，强化行业的一个景气预期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光纤行业啊，其实从今年以来已经呈现出一个产品量价齐升的景气态势了。根据央视的一个报道呢，国内的多家光纤生产企业一季度的销量是大幅增高啊，部分的规格的一个产品甚至涨到了650%以上啊，就是整个拉高了6倍之多啊。在在手订单的排期的话呢，已经延伸到了2027年的一季度，就是今年的话呢，已经全部订满了。而从财务情况来看的话呢，光通信板块已经实质性进入到利润兑现的黄金期啊。像华西证券的分析师就认为了，在 AI 算力的一个拉动之下呢，光模块和光纤光缆等企业正在集中进入到利润兑现的一个阶段。企业不仅加大了现金收款力度，而且呢，在当前 AI 算力业绩持续兑现的一个背景之下，正在加速进入现金流和利润质量的一个修复期。除此之外也能看到还有是什么呢，算力的网络建设，因为最近这两年的话呢国家也是明确发布了要启动一些万兆光网的一个试点，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说的话呢，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全球光纤供需缺口扩大啊，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呢，这行情的行业的一个周期呢是有个18到24个月的，短期来说的话呢是难以缓解这种供给的一个压力的。所以呢像国盛证券就研报就认为了，说2026年来说的话呢，全球光纤的供需缺口大概在6%，2027年有可能扩大到15%了。还有一个房地产板块昨天也是走强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个整体来看，五一期间的话呢，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的密集落地呢，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是有进一步一个攀升的。就像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啊，上海的二手房交易的话呢，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了啊。那北京的话呢，二手房也是延续4月份以来的一个热度了啊。所以整体来看，好像还不错。华泰证券就研报称了，深圳、广州、武汉、苏州、济南等核心城市相继出台了楼市的一个优化政策啊，从公积金放宽、以旧换新、限购优化等多个维度是打出了一个组合拳。所以呢，本轮政策呢是给予了一个刚需的更加实际的一个支持，坚持因城施策的一个精准发力。房地产板块估值筑底，配置上啊价值凸显，所以呢可以建议关注估值仍然处于低位啊，计提减值准备较为充分的一些企业，历史负担较轻的，或者说现金流更加健康的一个企业。同时呢，在这一阶段转正区域内有布局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还有受益于存量交易以及地产链后端的产业链的一些企业了。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现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夯实发展基础、筑牢安全底线、强化应用牵引、建设创新生态四个方面提出举措。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度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费教育措施等。针对山西太原第29中学教职工刘某举报自己吃空饷一事，太原市8号发布通报，存在吃空饷问题，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9中已经停发刘某全部工资，启动解除人事关系程序，正在依法追回已领取的工资薪酬。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1: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随着犯罪技术迭代更新，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日益突出，犯罪手段更趋智能化、隐蔽化，部分政企平台对数据信息管理不善，敏感个人信息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催生了职业窃密人。八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件涉案的是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来听具体案情。2019年1月，被告人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包括有无搭乘高铁出行、乘车时间、车次、乘车站、到站、座位、证件号码等个人公民信息，并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陈某某未在岗期间，以每条5元至10元不等的查询费用，通过同事被告人曾某等人代为查询相关信息。上述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部分被出售给了被告人林某某等人，用于有偿查询演艺人员等行程信息。截至2021年9月，陈某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某等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情节特别严重，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综合本案的事实、情节、后果等，对被告人陈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至14000元不等。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20万元至10000元不等，删除所有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并在国家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利用职务便利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某等人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根据他人提供的公民身份证号码等信息，通过内部业务系统查询公民乘坐高铁出行的相关信息，并向他人出售牟利，暴露公民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遭受威胁的严重后果。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给予刑事处罚的同时，通过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令其支付赔偿金、删除信息、公开赔礼道歉，体现人民法院从严惩处此类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态度和立场。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

0: 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1: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7: 现在开庭，
6: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热点。近日，一则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视频中，一只猴子坐在护栏上，双手剥橘子，正在安静的进食。突然，一名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导致猴子坠崖。事后，该男子嬉笑着跑开。

大量网友留言认为该男子的行为不妥当，有人留言说，我很少站在猴子这边，但这次我站猴子。也有人就该视频评论称，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更多的网友追问事情的进展，称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一个说法。7号，峨眉山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该事件发生于5月4号下午，地点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的悬崖危险路段。目前涉事景区已经找到了涉事男子，该男子已就自身行为认错道歉。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该男子列入不文明旅客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风景区。律师表示，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该男子的行为完全是一种非理性之举。如果后果造成了猴子摔下悬崖死亡，则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上可能被处以10000元至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猴子主动攻击游客，危及游客人身安全紧急情况之下采取措施造成猴子损害的，依据动物保护法第19条的规定，游客不承担法律责任。峨眉山猴子为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又因长期生活在佛教名山，故庙号猴居士，属于国家2级野生保护动物，以多种植物的叶、芽、果、汁及竹笋为食，兼食昆虫、蛙、鸟卵等动物性食物。景区自然分布约15群500多只野生猴，既有一定的灵性，又野性扰存。长期以来，景区禁止游客投喂野生猴、招猴、逗猴、戏猴、抚摸野生猴，更是严禁游客登视追赶、惊吓、吼叫、踢打等刺激或者攻击猴子的动作。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八号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至约14%。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截至八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八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北京市开展僵尸车清理行动，执法人员对排查发现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进行信息登记，并张贴清理公示单，公示期 7天届满后，逾期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拖集中处置。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至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提供超1.3万个优质岗位。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四强。八号，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发布2025-26赛季年终奖项，赵欣彤获 WST 年度最佳球员、媒体评选最佳球员，入选名人堂；吴怡泽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常斌玉获得年度突破选手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维权。所谓的 AB 货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属于残次品或滞销品。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电商平台存在商家发 AB 货的现象，有消费者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向一线城市发 A 货，面向农村和县城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品类呢？消费者遭遇 AB 货怎么办呢？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色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两款羽绒服，寄往上海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博主认为，商品品控不稳定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如果想证实电商地域性歧视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人员向记者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P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式发挥空间，比如北上广深发优质果，四五六线城市发次果。多位主流电商平台向记者证实，平台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的 ERP， 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

0: 专家表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态型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责，严惩违规的商家。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

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

0: 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深深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为你带来的《听妈妈的话》，晚间的11: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在今天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为什么今天要开场挑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明天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很多朋友们呢都开始准备看明天有没有什么要跟爸妈要跟妈妈一块度过的日子啊。其实提到母亲节，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可能有很多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也有很多可能想对妈妈说的话。但是要提醒各位啊，明天过母亲节，今天晚上你得把这个相关的礼物啊什么东西都给准备好了，是不是啊？哎，每年到了这个日子啊，每年到了母亲节父亲节，很多人都是在想说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给爸妈，是不是到底有没有哪些准备的啊，一些妈妈需要的东西要给到他，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可能就跟母亲节有关系，比较温馨的一个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和妈妈有关的小事是让你记得非常久的？可能从小到大，很多人都说，有的朋友他可能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好，处得跟朋友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好像生活当中，妈妈的痕迹时常会出现在自己的记忆当中。有一些这样的小事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也可能是这个平常生活当中的矛盾跟斗嘴，也可能是其他的事儿。那么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非常暖心的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和妈妈有关的小事让你记得比较久哈？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朋友们哈，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要请妈妈吃顿饭呢，然后呢送个礼物给妈妈呀，跟母亲相关的一些故事有非常非常多，哪怕是一件小事儿，可能让你印象都比较深刻，记得比较久哈。这些小事也可能是一些暖心的画面，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生活当中家长里短的吵闹，也有可能哈。又开始主持人的个人分享了哈，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打了电话给我妈，我说这个明天母亲节了哈，我说那个明天来南昌吧，对不对？来南昌我请你吃个饭。我妈给我的态度哈非常的冷漠。哦，明天母亲节是吧？明天吃饭啊，再说啊，六桶等一下啊。我说妈，你是在打麻将是吧？我没有在打麻将，我不会打麻将。哎，等一下，我跟我儿子打电话，等一下啊，你在啊，怎么啦？哎，我说明天来南昌吃饭嘛，吃饭，然后呢，我说明天过母亲节哈，我说我给你买一束花什么的，花什么东西啊？花不用啊，妈妈要妖姬啊。哎呀，抓不上来牌啊，我妈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跟她聊天特别好玩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跟我妈的关系其实处的算是比较好的。小时候其实跟我妈妈的相处可能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是跟我爸待在一块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我妈妈那时候特别忙嘛，家里有店需要打理跟照看，都是她这个一手去经营的。后面现在可能这个稍微的给自己身上的担子放下来一些之后呢，跟她的相处时间也会变得越来越长一些。小时候呢，我是跟我妈三天两头就会吵架，就是之前我们家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跟我妈待在一块的时间在家里不能超过三天啊。超过三天一定会吵一个非常大的架哈，这个规律呢一直伴随到我这个读大学之后，然后呢离开家乡，后面工作在南昌之后呢就不在家待着了嘛，不在家待着之后呢会发现跟他的吵架呀或者这种会比较少一些啊。那个上周我妈还来南昌来看我啊，这个定律依旧没有被打破，她就待了两天，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吵起来了。吵的那些事儿呢也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我一个人在家里待惯了嘛，然后呢我妈是那种絮絮叨叨的啊，就是她说话是非常大嗓门，有的时候而且呢有的时候就是说话内容不会停的那种。哎呀怎么了，哎呀你这个家真的一不打扫啊，好乱的，哎呦你看呢小猫，哎呦这里有毛那里有毛，哎这个东西是放这儿吗？不应该放这儿吧，你把这个东西摆这儿干嘛，真是的，哎呦快出门了，你还喝咖啡干嘛，走啊。我跟我妈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妈你能不能让我稍微的安静一点，我说我真的一个人在这儿待着，我一天我都不能说这么多话哈。然后这句话可能有伤到她的，你知道妈妈从来不是这么想的，我好不容易来看一下你为什么说妈妈说话这么多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还是不是特别能会跟父母来进行相处，所以说呢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瞬间吧，会觉得跟妈妈有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矛盾，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这样的无意的话伤害到自己的妈妈，所以说在节目当中也要跟我妈说声抱歉啊。
如果说你这个明天来吃饭的话，我就相当，我就当你接受了我的道歉哈。今天我们就聊这个话题，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跟妈妈相处的时候的一些小事儿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可能是一些这个矛盾呐、啊，也可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暖心的时光。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对不对？也要祝全天下所有当妈妈的所有的女生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母亲节啊，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哪些准备啊，是不是啊？提到这个节日啊，有的时候我其实心里也有点愧疚，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有几次我是真的忘记过母亲节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妈妈其实蛮在意这个事儿，她会觉得就是小朋友嘛，对不对？一定得在意自己的爸妈的生日，尤其是相关的节日，对不对？父亲节呀，母亲节呀，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份孝心挂在身上嘛。但是这一点有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欠考虑很多，好像有一年吧，就是前几年的事儿。然后呢那天母亲节我忘记这个事情了，晚上我下了班之后呢，我爸打电话给我，就是有一点训斥的态度哈。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刚下班到家，怎么了爸？你刚到家呀？你有没有今天给你妈打电话呀？我说没有，我以为他俩吵架了，知道吧？我没有打电话呀，我是刚到家。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不给你妈打个电话？你妈妈打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给你抱怨啊，跟我抱怨了，跟我哭诉了。然后我说哭诉？为什么？我今天不是妈妈的生日，我看一下，今天是母亲节，你忘记了？哎呦！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情了啊。然后呢据我爸的描述，就是那天我妈确实比较伤心，因为她觉得儿子在外面工作，然后

那也不想打扰到我，但是呢一通电话也没有，一个信息也不给妈妈发，你这妈妈在你心里是怎么啊？就这样子。然后呢那天这个被我爸说了一顿，说了一顿，我赶紧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说对不起妈妈，我说我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妈在我面前她还是就是表现的比较大女人一点，就是哦你忘记了，忘记没事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哎呀算了算了，你去工作你去工作啊，就这样子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关系啊。但是其实心里面还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就觉得儿子怎么能忘记母亲节这个事情。但是在我面前可能表现的就是没关系没关系，你去忙你去忙啊。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对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母亲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愧疚的。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个日子，就是母亲节或者父亲节当天，有的时候呢真的要把爱稍微的去表达一下。今天下午正好我在听到办公室有人在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刻意的翻了一下日历，我说明天好像就是母亲节，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我妈。我妈今天听到我打电话，我估计哈她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的啊。虽然手里抓着二筒跟八万，在等着妖姬上吊啊，但是想着，哎呀，我儿子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开的应该是免提啊。为什么我能这么判断呢？因为我妈在打电话的时候啊，旁边的人啊，旁边那个他朋友应该听到了。哎呦，你儿子今天明天是母亲节，真好真好。哎呀呀呀，那个哎那个姐啊，你儿子真孝顺啊。哎呀，没有没有，来来来来来，八万帮就打出去了啊。你妈妈会不会说抱歉？欠是谁？你为什么要抱他？你要知道你是有女朋友。等会儿这个冷笑话待会儿再说行不行？精灵去哪里了？怎么这么久没有回来？我说了精灵在养病啊。然后呢这个下周一啊，各位朋友们还有两天时间，明天过完一天休息，然后下周一精灵就回来了啊，养病啊，目前正在这个养身体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五一假期刚过完嘛，然后呢有一段时间确实自己身体上这个生病了啊，生病之后呢确确实实有一点点这个身体不太舒服啊。提到生病这个事儿，突然让我想到一件，我觉得当时也是，我妈妈确实有的时候在我面前，她不会表现出自己，比如说自己内心的一面或者小女人的一面啊。我还是去年那个时候才知道的，就是有一次我妈在外面这个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脚给扭伤了啊，把脚给扭伤了，而且那一次，哎呦，扭的还蛮严重的哈、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就去年的事儿啊，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后面呢，是突然有一天，我表哥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问我，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叫个车啊？叫个车从哪儿到哪儿，就是从我妈上班的地方叫回去。我说哎，我说你要我叫干啥？我说你可以找我妈叫车，我妈在那儿，然后直接叫车回去方便。他说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你妈把脚扭伤了，现在要回来。哎呦，我当时真的晴天霹雳啊！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就赶紧跟我妈打了电话，我就问她，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说呀？我说你怎么在外面怎么弄的啊？这个脚有没有受伤很严重啊？她跟我讲，哎，轻伤轻伤，没事没事没事啊，你好好上班，没事没事没事啊。回去之后，我爸才跟我讲，就是扭的还蛮严重的，差点要做手术哈、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像在外面工作的一些朋友们，不仅是自己对家里是报喜不报忧的，有的时候爸妈也会想让你少一点担心，少一点这个让自己牵挂到自己心头上的一些肉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真的是家人对你的关注和关心是最主要的，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把这份爱哈和对爸妈的喜欢和关心通过语言来表达出来哈。我们今天要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暖心的一些事儿哈，和妈妈的一些小事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帮我问一下大家，需要给婆婆过母亲节吗？这个朋友啊，你这条留言哈、我帮你分析一下。为什么我要帮你分析这个话题呢？因为其实我今天我在这个我们办公室的时候，有同事在聊这个话题，就是，过母亲节，我到底要不要给我这个是公婆过啊？我这个方式跟方法哈、是我身边的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往的话就是到了母亲节这一天，他会叫两家人哈、两家的公婆啊，还有爸妈一块儿来吃个饭。也是相当于是过一个这样的节日嘛，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对。因为那个我朋友结婚之后，有的时候要面临这些节日会比较多，比如说这个三节五节呀、对不对？尤其是像父亲节、母亲节、过年过节的时候，到底回谁家过呀？这些问题很头疼，很头疼的啊。结婚之后这个问题是比较痛的啊。我是觉得这个方式跟方法是可以的，婆婆也是要过节的呀，对不对？婆婆也是妈呀，对不对？儿媳妇也是儿子，也是女儿啊，对不对？是不是？结了婚之后我们都是一家子，是不是？对不对？两边人我们一块过个母亲节好不好呀？就是请两边一块吃个饭，我觉得这个方式跟方法是可以解决的哈，对不对？可以去学一下哈。如果是的话，吃饭的话我们是异地啊。

0: 那就
1: 准备一份礼物吧。我觉得就跟老公两个人就准备个四份礼物，就是准备个四份礼物吧。然后呢，老公给自己妈妈，然后呢给他妈妈啊，给你婆婆买一份，然后你自己也给自己妈妈买一份，然后给你的婆婆买一份啊。哎呀，这个时候，哎呀，好大，好，哎呀，头好大呀，我的妈呀！现在这个问题我真的有点头大。各位朋友们，怎么解决啊？就这个朋友的疑问啊，如果说就是结了婚之后，这个过母亲节，要不要给婆婆也过一下？如果按照我来说哈，我自己会觉得，我就会给我自己妈妈过，然后呢，我的另外一半给他妈妈过，或者是我表达一下我的孝心啊，我说那个，成家之后也都是妈妈，对不对？都过一下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好头大的一个问题啊！可是我老公一直说他妈妈不需要，那就不需要呗。简单的言语问候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明天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你婆婆说一句话，你就说那个亲爱的婆婆，明天是母亲节，这个今天是母亲节，祝您母亲节快乐。然后呢，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个小家的帮助和陪伴。我和比如说你老公哈，王某某哈，王某某这个词儿是不好听啊。我和小王都感受到了您对这个家的扶持跟帮助哈，对不对？那个表示工作肯定要嘛，你问一下你老公，你老公会对你妈妈怎么表示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哈。如果是真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发段文字发段信息肯定是需要的，对不对哈？我从来不觉得母亲节原来是这么头疼的一个问题啊。来吧，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哈，然后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跟妈妈发生的一些暖心的小事儿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哈，可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一些小矛盾，也可能是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儿，确实让你可以记忆很久，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有朋友呢，千玺你妈妈是哪里人啊？我妈妈呀，因为我妈妈，我外婆他们家那边是宁波那边的，对，我外公他们家那边是，我外婆那，他们家那边是宁波那边，然后呢，我妈妈这个，我外公他们家是萍乡这边的，所以说就是，经常，小的时候我听我妈讲啊，就是经常会去我太婆那边，就是去宁波那边哈，所以我妈妈有的时候说话会有一点点宁波口腔在里面啊，宁波话在里面啊。一看就是没有结婚的人说出的话，哎，如果能这么简单和婆婆说这种话，就不会为这个头疼了。所以说怎么解决嘛？结了婚之后怎么婆婆的母亲节怎么办？那不应该让老公去解决吗？然后呢，我自己过好妈妈的日子不就可以了吗？别到时候又闹出家庭矛盾了哈。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来到17:27，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和妈妈的一些生活的当中的一些琐碎的片段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当然当了妈妈之后哈，你也会期待就是自己的小朋友有没有哪些这个表示啊，或者有没有哪些话会对你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来自于可米小子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青春纪念册》，非常有这个青春活力的一首歌曲，也勾起了非常多朋友的这个回忆啊！来到晚间的1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和妈妈相处的一些瞬间，能够让你记起来的一些回忆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对不对？然后呢，很多朋友们可能这个还在想哈，给妈妈准备什么礼物啊，或者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比较温馨，想聊聊看关于妈妈的那些事情哈。有没有哪些印象当中你比较深刻的一些事儿哈？跟妈妈相处的一些点滴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各位

朋友们哈，你们还没有想好这个到底要送什么东西给妈妈的话啊，还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给大家这个有一点建议啊。很多的女生朋友们啊，不管是到哪一个年龄阶段，爱美之心是从来都不会减退的。尤其是比如说到了你像我妈这种年纪啊，她很多时候就说，哎呀妈，你自然那个妈妈，你觉得妈妈要不要去这个好好的保养一下我的皮肤，好好的这个护肤一下。虽然说妈妈身边的朋友都说妈妈的皮肤很好，但是妈妈还是爱美一下啊。不然的话，很多人出门的时候，之前小时候跟你出门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你就跟这个就像妈妈就是跟姐姐一样出门啊。现在很多人一看到我就说，哎呦呦呦，你儿子都这么大了，哎呦呦呦，你这个年龄肯定也很年轻啊。妈妈还想变得再年轻一点点啊，有没有哪些推荐的地方啊？我说妈，推荐你去奈斯医美。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们这个还没有想好送什么礼物的话，我们在这个夏季哈，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夏日的焕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希望这个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透白宠粉卡它其实真的性价比蛮高的，首先呢它里面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哈。我妈如果这个时候听广播在听节目的话，她可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妈妈如果你在听的话，你想要的话你跟我说一下哈，我这个我帮你买一张啊。这个价格现在比较划算，各位朋友们，因为如果是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话，它里面包含的这些啊项目的话，这三个哈、啊、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三个原价加起来要1194元，我们现在为所有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提供了一个969粉丝的专属价格，只要39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了。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啊，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不要打错字儿哈，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把这一份礼物，不管是说作为女生朋友们、男生朋友们，你觉得夏季我要自己护肤保养一下，还是说送给家人呐、啊，送给妈妈呀，送给婆婆呀，也是可以的啊。398元啊，各位朋友们，398元，你可以跟妈妈说，妈妈，我花了1194买的，但实际只要398啊。如果大家想来了解跟解锁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你就可以来进入我们潮台969和奈斯的这个专属的粉丝群当中来直接解锁。另外的话要提醒各位哈，我们的群当中有不定时的这个福利奉送啊，这个福利发送哈，因为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又有福利送给大家了。就是会有不定时的福利在我们的群当中，大家一定要蹲守一下，在我们的群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定时的福利哈。前天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面膜，群里面送上的啊，还有这个免费的脱毛体验，在夏季的话很多朋友们比较需要的哈，只要你在群里面蹲守一下，你看到了艾特所有人，那就是福利来了啊。这个群当中会有不定时的福利放送，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群里面的一些活动哈、啊。你像陶陶总今天特别好玩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我是奈斯医美的陶总。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要把这个福利送给大家，然后呢，帮就发红包了啊。一个红包前三名就可以抢到我们的这波福利，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不想错过的话，来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来蹲守一下我们的福利。喜欢我们的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话，原价是1194元，现在价格是398元，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奈斯赶紧进群啊。我恨呢，早上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起来抢到这个，虽然说脱毛对我来讲没什么作用啊。所有喜欢这个跟这个相关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进群来蹲守一下，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抢红包啊，来等待一下我们的福利发放。另外的话提醒各位，我们这个超透白的这个透白宠粉卡现在价格只要398元。另外啊，再提醒各位还有个福利要给到大家，如果是闺蜜同行推荐新闺蜜来购买此卡的话，比如说你们俩人都想买这个卡的话啊，我们还有福利送给各位啊，两人各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整盒啊，相当于你就花了100块钱，你就可以来体验我们一整个夏天的所有的护肤产品了啊。两人闺蜜同行购卡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盒，还等什么，对不对？这个福利已经是非常多了啊。回复关键词奈斯，各位朋友们可以来直接进群，关键词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不是忍耐的耐啊，奈何的耐啊。别打错字啊，各位朋友们，打错字是不能进群的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呢直接进群来蹲守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奈斯医美全新上线的福利，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

到时候呢，我们的陶陶总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做客，跟大家分享一些夏季护肤的一些活动。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这个薅薅羊毛哈，有非常多的活动，到时候欢迎各位来这个准时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如果说你在五月份哈，想要送给妈妈一份好礼的话，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们的家里的爸妈已经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对不对哈？可能在家里面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么对于所有的退休年龄层次的朋友们，什么是最合适的？当然是想让他们出去玩一玩哈，找一这个走一走，看一看，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之前我们这个主持人带队的所有的旅行团当中会发现蛮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们的啊，就是哎呀，我这个时间比较多啊，我儿子给我报了一个团啊，我非常喜欢听，他也很喜欢听969，他也很喜欢听1054，他也很喜欢听992，我谁都不得罪啊，我谁都不得罪啊，他很喜欢听这些节目，然后呢就给我报了一个旅行团啊，大家好，我是国际注册营养师啊，那个的我儿子给我报了一个团，哎呦，我体验感非常不错啊，所以说有一些相关的旅游团，我觉得个人是比较适合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玩的，因为第一个时间比较长，第二个的话玩的项目比较多啊。你像我们可能上班没有时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给自己咱爸妈报一个团，价格又合适，然后呢体验感又 OK， 对不对？何乐而不为，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全新的旅游线路哈，今天刚刚上线哈，这个纸都是烫乎的，都是热乎的，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全新上线的旅游团，欢迎各位来报名了解一下。这一次我们全新推出的有内蒙啊，内蒙双飞五日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塞纳娜姐的老家啊，内蒙古。但是娜姐是这个锡林郭勒的，好像是呼和浩特还是锡林郭勒，忘记了哈。我们这次是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消费，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的机票价格只需要3080块啊！五天时间，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内蒙的五日游哈，带大家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消费哈，仅需3080元。核心景点包含了希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还有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大家草原牧场的体验，还有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哎呦，听起来就很玩，听起来很好玩啊！我们住宿方面，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哈，我们住宿方面有一个特色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晚的草原蒙古包入住啊，这个哎呀，这个一听起来就好玩啊。因为之前呢，我这个有带队参加过内蒙团哈，那时候去的是满洲里，这一次的话我们是直接来到咱们的鄂尔多斯啊，还有这些相关的草原上面，各位朋友们还有一晚那个草原蒙古包的住宿体验啊，美食方面全新升级，手把肉、铜锅涮羊肉，还有这个七面宴，还有一次性吃遍草原风味，专享福利价格30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2980啊，2980，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内蒙之旅了，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啊，五天时间包含了这个往返的机票，住宿方面呢，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再加上三晚的携程四钻酒店的体验，发团时间5月25号到6月15号，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选择。如果说你想去内蒙搞事，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辽阔，感受一下奔赴山海的感觉，那么这趟行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都是常规团，还有精品小包团，还有私人定制团，多程路线可以选择，30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块，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进群啊。关键词是内蒙古啊，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一条旅游线路的关键词是内蒙古两个字啊，三个字哈、啊，怎么回事啊？三个字啊，内蒙古，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号外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群当中哈，每周除了有这个旅游资讯之外呢，还有一些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最佳的朋友们可以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特产一份啊。具体是什么特产我也不知道啊，如果大家这个想来进群了解一下的话，或者对这个内蒙线路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内蒙两个字，然后呢直接进群来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现在全新推出的内蒙之旅，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内蒙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哈。五天时间，价格是3080元，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解锁就可以了。第二条旅游线路呢，也是比较适合我觉得这个中老年朋友去参与一下，也不能叫中老年朋友，叫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啊。这条旅游线路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我们的10天时间的新疆北疆之旅也

0: 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十天时间带大家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打开来自于新疆北疆的那个美丽而又神圣的密码。这是一次限定版的旅行，如果大家对这个新疆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一定对当中的一些风景是比较感兴趣的啊。像前两天我一直在看那个纪录片《我的阿勒泰》，然后呢我会觉得真的非常向往啊，人间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这次是来到五月份的北疆赛里木湖啊，大家都听说过啊，撒贝宁老师口中的那个赛里木湖啊，撒贝宁木湖你都没有来过啊。蓝湖、雪山、花海交织成的仙境，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五月份去的时候是最漂亮的时候，我们将在这里呢为您安排专属的旅拍啊。不仅如此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景点，包括那拉提草原2200米的高空秘境刚刚泛起新绿，我们安排了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还有踏入天山花海打破季节限定。同样的话，我们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以及全程住宿的啊，2晚的携程4钻酒店，3晚的携程3钻酒店。美食方面点睛之笔，有新疆的烤包子、新疆的羊肉串，还有新疆升级的大美新疆歌舞宴。美食方面邀请大家跟我们品尝哈，当地特色一样都不会落下哈。新疆的美食那真的是各顶各的好啊！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我们在5月14号和5月26号即将出发我们的新疆北疆之旅。价格的话现在也比较划算啊，价格的话是3699元每人，5月14号到5月的26号两个班期可以来选择，价格是3699元。这个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同样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你就可以直接来进群了解了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这个爸妈报满啊，报名旅游的，因为是10天嘛。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我自己想去，但是我没有10天时间，我可能就是个7-8天哈，请年假也请不了那么长，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打造了这个8天时间的这个北疆团哈。这一趟呢就是8天时间啊，相对来讲的话这个路程上能够缩短一些这个中间的舟车劳顿。我们是8天时间的北疆双飞之旅啊，行程差不多啊，8天时间价格是4999元。因为这个从这个坐火车改成了坐飞机去，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可能会稍贵一点。如果说你有10天时间3699元可以报名我们的新疆的北疆之旅的双卧之旅。如果说你这个有7到8天时间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北疆之旅4999元的双飞之旅，根据大家的喜欢，根据大家的这个时间来安排哈。回复关键词新疆北疆，或者回复关键词内蒙，可以来解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相关的具体旅游线路哈。蒙古没有用啊，关键词是内蒙啊。内蒙啊，各位朋友们，内蒙关键词还有这个新疆北疆这3个关键词啊，大家都可以来解锁一下，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根据自己的喜欢，想去哪玩啊都可以来选择一下啊。据说是有主持人带队的，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啊。如果让塞纳老师带团去内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玩的啊。娜姐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她家乡的一些特产，还有家乡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去处哈，大家可以在早高峰来问问看哈。喜欢的这个旅游线路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新疆还有这个内蒙就可以来解锁一下。10:47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生活当中那些和妈妈相处的瞬间，有没有哪些让你难忘的小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来互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要进一下广告了，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广告大家也不要忘记哈。那么接下来先进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张碧晨为你带来的歌曲《白芍花开》，晚间的17:5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非常温馨的一首歌曲啊！刚才有朋友在问，他说这一次旅游有没有主持人带队？北疆应该是有，但是我不知道是谁。最主要的是啊，还有这个内蒙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也不确定是谁。所以说你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的关键词是内蒙和这个新疆、北疆这三个关键词都可以来进群咨询啊。目前就是我们现在主推的就是这两条线路啊，内蒙5天之旅，然后新疆、北疆是10天跟8天都可以来选择，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来看话题。各位朋友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和妈妈相处的那些瞬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哈，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哪些礼物啊，对不对？有没有哪些想跟妈妈说的话？关于跟妈妈的故事呢是太多了哈，可以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事儿是让你铭记很久的跟妈妈有关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刚才有朋友他说，我记得应该是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每逢下雨，妈妈给我送雨鞋跟雨伞，几乎每次都送，毫无例外。看着其他小伙伴都是冒雨回家，每次真的觉得自己还蛮幸福的。你就不能自己带雨鞋雨伞出门啊？一定要妈妈给你送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5、6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妈那时候骑自行车带我。

去外婆家，然后呢我坐在后座上，妈妈骑车那时候不是特别稳当，走那个乡间小路的时候呢，吧唧我就摔下去了，摔下去之后呢妈妈也没有注意到我啊。这个是他跟妈妈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骑自行车把自己给骑丢了哈，骑丢之后呢妈妈也没有注意到呢啊，这个还蛮好玩啊，说实话。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有一次我妈也是这个心眼比较大哈，带我去逛那个菜市场的时候，逛着逛着，我没有走丢，你知道吗？不是我刻意走丢的，是我妈走着走着，她走的脚步太快了。然后呢这个在某一个档口就把我给落下了，可能这儿还在挑肉，这儿还在挑菜，挑着挑着听到前面喊个两元两元，全场两元，我们那个两元店我去看一下吧，就走了啊，就是一秒钟都不犹豫，他儿子在哪儿他都不犹豫，听到前面有两元店，或者听到哎呦前面那打折价，今天有鸡蛋送，走啦，马上就把我撇在那儿，撇在那儿之后，我就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妈到哪里去了。小时候嘛，那个时候还小，应该是四五岁左右吧，还不怎么会说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卖菜的那个婆婆啊，特别好，她就让我坐在那个摊那里，小朋友，你这个妈妈找不见了是不是？没关系啊，你在婆婆这里等，待会儿呢妈妈应该会走这个地方出来，然后呢会回到这个地方来找你，你在这稍微等一下，我就很天真的，我就站那里一动不动，我就我妈应该是，我妈去哪里了？我妈妈去两元店了吧？应该啊，然后呢，这个过了可能十来分钟之后，我妈就找我，找的心急如焚哈。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哎，我儿子怎么不见了？回来在那个婆婆的店里找到我了啊。就是那一次之后啊，我妈就长记性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就是小朋友出门带的那种什么手环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啊。但是她自己发明了一个东西啊。就是他自己发明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戴在我手上的东西，然后呢跟他手上绑在一块儿的。那时候还没这个东西卖啊，他先发明出来的。这样的话，我儿子就不会走丢了啊。我手上扣个绳啊，他手上扣个绳，我年一扯我就可以走啊。这个应该给我妈妈申请一个专利。后面很多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很多家长带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防丢失的手环呐、啊，对不对？或者这个小朋友身上可以安一个稍微的定位的东西啊，这样就可以防止小朋友走丢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妈妈一直是一个传统严厉的妈妈形象。高中的时候呢，我疯狂的喜欢某一位歌手，然后有一次暑假听说他们要来南昌开演唱会，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小心翼翼的提了一嘴，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去看他们演唱会啊，我原以为啊妈妈这个可能会拒绝我，说这高中了好好学习得开什么演唱会啊，没想到我妈妈说可以啊，难得你有这么喜欢的明星啊，虽然后来演唱会取消了，但是这件事我一直记到现在。怎么说呢，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两性关系当中，不扫兴真的是难得的优点啊。哎，说到这个我特别有感触，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博主，他是一人分饰几角，他叫大姚哈，不知道大家在抖音上有没有刷到过，经常会刷到就是他分饰他跟他爸妈的一些角色，然后呢分享一些家庭当中的故事。有一期就是这个朋友分享的主题，就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然后呢这个要开演唱会，他不知道这个爸妈愿不愿意就是让他去看这场演唱会。后面提了这个事儿之后啊，爸妈会把这个事儿一直放在心上。后面他就是爸妈主动带着他去了解他感兴趣的这位歌手。哎，真的我觉得当时看这个片段好暖心哦。就真的觉得有的时候爸妈真的不扫兴是一件特别特别让自己小孩开心跟高兴的事情。就是如果说我知道我小朋友喜欢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我不太了解啊，但是呢我可能真的愿意去跟着他去学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他喜欢的某一位歌手，对不对？我可能不太了解，但是我愿意去陪他看他喜欢的歌手，支持他喜欢的歌手啊。难得你有喜欢的事儿，对不对？那我就为你这个拼一把了，对不对？之前我听到我身边有朋友在讨论，就是当了妈之后啊，心境真的会不一样啊。他小孩特别喜欢，就是他们家小宝贝特别喜欢某一位歌手，那个时候应该是五一期间哈，要在北京开演唱会。我第一次感受到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作为妈妈愿意为自己的孩子付出这么多啊，就是虽然妈妈不太了解你喜欢的这位歌手，但是我愿意陪时间，抽出时间来，然后呢陪你一起去完成你的梦想，陪你去看你喜欢的这些歌手们他们那个精彩的瞬间。有时候我真的我会扪心自问，我说如果是我真的我自己当爸爸当妈妈之后，我有没有像我身边这位朋友一样这么大的力量，有这么就是愿意去支持自己子女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听到他的描述就是非常的轻描淡写，你想去是不是？好，妈妈给你买票，妈妈给你抢票，抢到票之后，好，妈妈空出时间来，妈妈跟你一块去。哇，当时真的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再回想我爸妈，我小时候喜欢奥特曼，我小时候喜欢铠甲勇士，我爸妈给我买

玩具，妈妈我要买玩具，妈妈说哟你又来了啊，不许买啊。就是小时候爸妈为什么不支持我买玩具呢？我小时候就想，我说人家人家都可以买玩具，我不能买玩具啊。这是个玩笑话哈。有朋友他说我妈只会说花这么多钱干什么啊，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啊。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是有这种扫兴的时候。你像我小时候被扫兴的事太多了，买玩具从来不给买，考到100分说你考到100分妈妈给你买个玩具，考到100分妈妈也不会给你买啊。妈小时候就这样调理我，真的长大之后有的事儿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小时候妈妈答应说那个你考到100分妈妈就给你奖励买一个铠甲勇士的玩具，买一个奥特曼的玩具。我说真的吗妈妈？她说真的呀，你这妈妈说了就给你买啊。结果呢后面就是我考了100分妈妈不给我买。咦，妈妈又不是金齿银牙，妈妈为什么给你买？这句话是对我，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当然也不算是一种伤害。长大之后可能会慢慢理解，慢慢可能会觉得小朋友可能玩玩具具太多了也不好哈。但是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伤害到我，我会觉得好像妈妈跟爸爸做出的承诺没有去兑现。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也是这样的，也希望就是各位如果真的答应了小朋友的事你还是要尽全力去做到哈。你像我来讲，我就被我妈妈伤害到了啊，妈妈我的铠甲勇士没有了啊。然后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确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吧，觉得有一点点没有尊重到我的意愿。就是我小时候其实蛮喜欢玩玩具的，而且我书柜啊衣柜当中啊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玩具。长大之后啊那个时候也会摆满一个书柜，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独属于我的，哪怕是他们这个过期了或者是放了很久，我觉得也不能丢，也不能送给其他人。就是有一次哈，就是我爸跟我妈他俩好像商量好了还是哪样子，就是我小弟哈，我舅妈家啊，我舅舅家舅妈家两个孩子来我们家，来我们家玩。那个时候我不在家，我不在家，我那时候读大学嘛。然后呢他们就在我这个房间，在房间里面看到我喜欢的玩具，然后呢在那里把玩把玩。一，没有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啊。二的话，把玩把玩，你玩就玩吧，对不对？你玩完之后呢，我妈妈说喜欢是不是？马上正好小博啊，我那个小弟叫小博哈，马上小博要过生日了，你喜欢这个是不是？来，这个姑姑送你了，姑姑送你了，喜欢这个是不是？啊，谢谢姑姑，谢谢姑姑，哥哥不会收吧？哥哥不会收，端就送走了。我当时回家之后啊，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我说我东西怎么少了很多。然后我妈妈说啊，那个送给你小弟了，你小弟那时候过生日啊，那你就送给他。我当时真的有点心里不太舒服，我说一没有经过我同意，二的话怎么能私自把我的东西送给我？我妈妈就说，哎呀，这个东西你都不玩了，是不是？到时候你实在不行，你自己再买一个。哎呀，这你说这种话，我给你买一个好吧？这的。但那个东西它不在于买不买啊，我觉得不重要，不在于买不买，问题就在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孩子跟父母的相处，有的时候你确实得尊重一下孩子的意愿。当然，有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就是了解这些可能父母心当中心里的不容易吧，可能也是第一次做爸妈，对不对？有些事儿你可能还是得协商着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这个和父母慢慢的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吧。当然妈妈那时候可能也不太知道，她也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对你心里当中意义到底有多么分量重哈。可能当时我会觉得很伤心啊。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以前啊，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由于粗心没有看清楚，吃药的时候呢就过量服用了，然后妈妈发现之后呢很快就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看得出来她的神情都显得非常慌张，还好最后有惊无险，身体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这件事儿直到现在的印象还是特别深刻。那当然了，对不对？每个孩子都是妈妈心头的一块宝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有朋友他说小时候经历过，长大后才知道怎么做家长，不至于重蹈覆辙。这句话其实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啊。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做了爸妈之后，你会知道小的时候可能自己这个爸妈没有做到位的，或者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对不对？不希望再出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就是这样子的。很多朋友的教育也会慢慢的成长嘛，比如说小时候会觉得爸妈好像没有就是答应到我的事情没有做到，等我做了爸妈之后呢，我会慢慢想起来，就是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希望就是在这方面能够弥补他的不足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今天所聊的一个话题，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分享的一些故事，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今天我们来聊聊看，就大家这个年轻的时候哈，跟妈妈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母亲节的专题节目啊。明天就是母亲节，那么在节目当中也要再次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当然我也有点私心哈，希望就是自己的妈妈啊身体健康，快乐最重要。你喜欢打麻将，那你就打啊，这是儿子给你的说的一句话啊。
开心最重要，对，希望。

所有全天下的爸妈们，就是开心快乐就最重要哈。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啥话题啊？没有听到，我根据你的分享，我分享一下哈。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跟妈妈相处的一些小事儿哈，让你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明天是母亲节哈，我看一下你有没有猜对我们的话题啊。有朋友他说这个，我根据你的分享，我分享一个，我拥有一个不扫兴的爸爸，也许也让我现在做了一个不扫兴的妈妈。我是80后，小时候的我的爸爸就会给我买电动摩托车、各种自行车，然后呢会带我去玩电玩、去抓娃娃，然后呢会带我去玩电玩，然后会带我去各种游乐场玩过山车啊。然后呢我现在就会帮我儿子抢他喜欢的脱口秀演员的票，陪他一起去看线下脱口秀。哇，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哎，有一点感动哎，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真的拥有一个不扫兴的爸妈，拥有一个不扫兴的父母，真的很棒。我觉得你真的做得很棒很棒，你儿子一定会非常非常快乐。他还说，小的时候呢，他很喜欢闪电麦昆汽车卡通形象，我会让他生活当中所有的物品都有闪电麦昆，比如说游泳圈呐、游泳裤啊、浴巾呐、鞋子呀、书包啊、文具啊、笔呀、等等等等一切。我觉得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就会得到一个不扫兴的孩子，因为我儿子现在也会很给我情绪价值。哇塞，好棒哦，真的好棒啊。我觉得这个朋友的留言真的非常好啊。可能很多人小时候经历过一些比如说这个爸妈扫兴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爸妈第一次当父母，可能有一些这样不足的经验，对不对？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在你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成长的时候，你所带出来的孩子一定是最棒最优秀的啊。我就想说这句话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有没有哪些你小时候跟爸妈跟这个妈妈相处的一些细节，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可能也知道就是自己现在已经当了为人父为人母，当了爸爸妈妈，对不对啊？可能很多现在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没有现在当了妈妈之后和小朋友相处当中的一些细节，小朋友有没有感动到你的时候啊，对不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一下。18:07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好物要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其实在这周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云静豫章宴旗下的全新升级的豫章雅集。那么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有时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游玩的一个体验地方哈。我们的云静豫章宴豫章雅集全新升级的沉浸式文化空间，拥有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让你走进这个室内空间就仿佛走进了穿越剧一般的感觉哈，直接穿越到这个古人生活的市井烟火当中，邂逅古韵，然后呢还可以在指尖体验传承经典、重拾中式生活的雅致与温情。云静豫章宴全新升级啊，在这个基础上又以文化空间和休闲空间，地址就在咱们南昌红谷滩文化大道云静生态园内，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获得我们的详情地址。我们这一次在潮台969有一个专属的畅玩券，来欢迎大家来解锁一下。这个畅玩券价格现在是非常划算的哈，我们这个云静豫章宴一整张啊畅玩券可以游玩一整天哈，价格是168元，全天畅玩。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价值800多的这个古风的服饰和妆造，精美的古风服饰妆造啊，有很多套啊，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挑选一下。另外的话，全天市集的游玩打卡，总共有36方的空间体验啊，包括一些相关的非遗手工体验，有点茶、制香、糖化茶果，这些都是非常适合亲子游玩的一些项目哈。全天的即时游玩打卡，还有即时游玩的银两一袋，这个银两呢可以用来跟所有的 NPC 来互动，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舞台剧，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解锁一下。最主要的是饿了是不是，不能光玩是不是，那还总得吃点好的是不是。我们在这一次呢还为大家安排了精品的自助餐一份哈，3岁以下的小朋友，如果说您是带3岁以下小朋友进去的话，免票免自助餐啊。这个就是如果说你小朋友是在3岁以下的话，3岁以下直接进园，然后呢带着玩就行了。而且呢我们还包含了小朋友的这个自助餐食哈，两人都可以吃，精品的自助餐来解锁，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现在价格只要168元，有吃有玩有妆造，欢迎各位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的云静豫章宴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畅玩券哈，一年当中都有效，随时都可以使用啊。
就当你购了票之后呢，你说这个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啊，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对，周一是他们的休息日，另外的话其他时间。

都可以来，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方式在我们的购买链接当中可以看到，价值是168元，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直接购票了。到店可以来直接核销，非常方便啊，也不限购，多拍多囤，朋友家人对象都可以一起冲，过期退随时退。比如说你有事儿这个去不成了，或者是到时候忘记了也没有关系哈，过了期直接退给你。关键词是数字一啊，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次豫章雅集的这个潮台99专属的畅玩券。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或者想来了解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数字一来解锁就可以了。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哈，全新推出的旅游线路，我们的这个内蒙之旅已经开始了哈。其实之前我们好像也有内蒙之旅，之前的那个内蒙之旅是满洲里，但是我们这次呢全新升级哈，不仅仅只去满洲里，我们这次有非常多的地方邀请大家来解锁一下最新的旅游线路：内蒙双飞五日游，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品质保障，还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价格只需要3080元。这是5天时间的内蒙之旅，核心景点包括西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等等啊！哎，这其实蛮好的，我觉得5天时间哈、啊，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么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够了。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这个想带着家里面来一次这个家庭出游啊，或者这个带上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啊，对不对？朋友之间出游啊，或者是跟另外一半对象出去玩啊，5天时间绰绰有余了啊。我们的内蒙双飞五日游全新解锁，那么在吃住行这方面为大家安排了是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体验啊，这个还不错啊，可以入境蒙古包里面啊。我之前带队去满洲里的时候，有住过那个内蒙满洲里的那个蒙古包，其实体验感真还不错哈。而且呢，大家这个还可以去入住3晚的携程3钻酒店。别觉得蒙古包那个感觉可能不是特别好啊，入住条件比较差什么的，可好了，有 WiFi 啊。我当时住那个蒙古包都给我惊叹到了，它是一个牧场，然后在那个牧场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蒙古包，住进去感觉非常不一样哈。有那个，我记得当时在那个蒙古包的体验当中有篝火晚会，哎呦，那个非常盛大啊，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迎接了外地来的客人们、游客朋友们的一个舞台晚会的展示哈，篝火派对，还有我们的蒙古包体验，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价格只要3080元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次的蒙古内蒙之旅了哈。回复的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哈，各位朋友们不要回复错哈，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团期是5月的26号到6月的15号，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元，就是2980元哈。考虑到大家比如说一个人去可能会觉得无聊，可以说服一下身边的亲朋好友谁跟着一块去哈，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2980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的内蒙之旅了。关键词是内蒙古哈，各位朋友们不要回复错哈，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内蒙双飞五日游，来等待大家的报名跟解锁啊。全程零自费零消费哈，刚才有朋友他问啊，全程零购物零消费，2980两人同行，团期是5月的26号到6月的15号，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的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解锁了。当然了，这个旅游去处也给大家介绍完了，如果大家确实还没有想到明天到底要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推荐大家送什么呢？送卡啊，送卡绝对不会错啊。卡这个东西是绝对不会送错的，当然这个开个玩笑哈、啊，很多这个爱美的女生朋友们是不管到任何年纪都不会对于爱美这件事情有所放松，尤其是像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龄段的哈、啊，她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这个皮肤保养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奈斯医美老朋友哈、啊、重磅回归，有为大家在这个夏季挑选到了全新的宠粉福利，奈斯医美的透白宠粉卡全新上线。这个不仅是自己可以使用，也可以让自己的家人妈妈来使用一下也是可以的。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还有 OA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配齐，深层清洁皮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抗反黑，深层次的来进行修护和补水，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这一整套下来原价是1194元，我们今天所有的潮台99的粉丝朋友们可以享受的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98元。
398，这是我们的老朋友 Nice。

一美为我们所有潮台99的粉丝朋友们所定制的专属特惠价格398元，想要了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可以直接来进群咨询啊，奈斯一美，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了解我们的福利就可以啦。这是我们这次的奈斯啊，各位朋友们进群之后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福利来等待大家啊。我们的奈斯一美呢，在群里面各位朋友们不定时的解锁相关的福利，比如说哈，这个早上有送给大家这个免费的脱毛体验，还有这个中午的时候呢，有看到这个免费的面膜赠送。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这个想来了解一下的话，先进群，在群里面可以来蹲守一下相关的福利哈。不定时福利发放，一定要记清楚，所有的福利呢只会在群里面来发放，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这波薅羊毛的机会啊！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各位朋友们先进群来蹲守一下相关的这个福利就可以了啊。当然如果说你想了解我们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话，价格是398，原价是1194，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赶紧进群，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进群解锁就可以了。我有看到哈，我们现在的这个透白宠粉卡还有一个福利价格来给到大家，如果是携闺蜜购买的话，各位朋友们，如果是你是携闺蜜购票的话，两个人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盒，闺蜜同行推荐新闺蜜购买此卡，即可两人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盒，这个是送给大家的福利哈。有需要的朋友们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啊。内蒙古2980啊，是两人的价格，对，一人同行的，一人的价格是3080，两人同行减100块钱啊，2980啊。大家来记一下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哈，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奈斯医美感兴趣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解锁我们的内蒙古线路的话，回复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啊，价格是3080，两人同行2980，五天时间的内蒙之旅，全程零购物啊。还有我们的豫章雅集亲子出行好去处，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想去这个游玩一下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购买我们这一次豫章雅集在潮台969的这个全新的畅玩券，一整天畅玩，吃喝玩乐都有啊。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商品，大家记住了没有啊？好了，8:17，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继续参与互动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就可以了。我们先聊聊看大家有没有哪些和妈妈相处的瞬间啊的那些小事儿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嘛，有没有哪些想在节目当中对妈妈说的话也可以来发送过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么接下来呢，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跟妈妈有关系的哈。当年这首歌在春晚上登台之后呢是非常非常火的，来自于黄绮珊和心灵大衣高为你带来的合唱歌曲，叫做是妈妈是女儿。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是。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戚薇为你带来的《爱情自有天意》，晚间的1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这个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哈，有没有哪些和妈妈身边相处的一些小事儿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继续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因为其实刚才有看到很多很多朋友在分享关于自己跟妈妈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事情，有可能是有一些矛盾，有可能是那些像爸爸啊，像刚才有朋友他说的那种可能没有那么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和那么情绪高涨的一些妈妈们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不管是生活当中的矛盾也好啊，或者一些暖心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像刚才有朋友他说哈，他说上个月底89岁的老母亲因病去世了，明天是第一个没有妈妈的母亲节，希望妈妈在天堂不会再受病痛的折磨。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可能有些日子也可能是想念家人，思念父母，思念家人的一个时间，但总是希望吧，有的时候呢，和家人的这个羁绊永远是不会断的。希望自己的心情能够好一点，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有朋友他就说，这条留言我一直不敢念哈，我怕就是念这条留言的时候，可能会戳到某一些朋友心里面的一些痛处。他说我的妈妈已经走了，已经16年了，所以说呢，有看到一些相关留言的时候呢，心里还是会一咯噔。就是有的时候呢，看到这种，人总要经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心里还会是有一些这样的想法的吧。就是希望大家珍惜和自己家人相处的每一天的时间。关于和妈妈的一些记忆，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对不对？有看看有没有各位朋友们准备好了自己的礼物啊。有朋友他说母亲节啊，小时候我记得自己特别害怕，就是一个人晚上独自睡觉。

每天呢，妈妈都是陪在我睡边啊，陪在我睡前，然后呢给我讲故事，轻轻拍打我，哄我入睡，温柔安稳的陪伴，驱散我所有的这个胆怯，成为了我童年最安心的美好时光。现在长大之后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想，一个人住的时候呢，还是会想让妈妈来陪伴自己啊。就是和家人的这种感觉和牵绊就是在这里。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早吧，很早就没有再跟爸妈住了啊，因为我就是觉得我要一个人拥有自己的房间啊，我要有自己的房间啊，所以说很小就没有再跟爸妈一块住了啊。有朋友他说呢，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妈妈会走进我的房间，给我盖被子，我关窗，给我关窗户，就是一些生活当中这样的暖心的细节，对不对？很多时候也比较怀念，就是跟爸妈一块相处的日子。你像如果是在外面，比如说一直工作的朋友们呢，对不对？你就比较怀念回到家之后呢，有热好的饭菜，有已经做好的这些粥啊，或者做好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在等待着你。你会发现妈妈总会挑最好吃的东西，或者你最喜欢吃的东西给你。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细节，就是有一些味道就独属于妈妈的味道嘛。我觉得有段时间，这也是我跟我妈妈的生活当中一些小事儿哈，就是有一次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刷到了家乡菜，我就很想吃那一口。然后那天我就问我妈，我说怎么做这个东西，我把食材都买好了，我就请教我妈怎么怎么做。她当天有教我做这道菜，但是做完之后我老感觉味道不是特别对哈。后面我就跟她讲，我说我做完了，但是我觉得味道不是特别对，可能是我自己没有做好吧。后面她把这件事记得非常非常清楚，隔了一个礼拜过来看我的时候，他早上啊，因为我妈妈从他这个上班的地方到我这儿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一两个小时左右。我那天听说他是早上6点多钟就去早市买菜，然后呢做完菜做到这个7、8点钟，然后呢特地做好菜来到我这儿，就为了让我吃上那一口就是家乡的味道哈。就这件事儿真的会让我记得非常非常深刻。有的时候吧，你可能就是自己不经意间提出的一点点小的要求，就会让爸妈记得很长一段时间。哪怕是你想吃的一顿饭菜，可能突然之间这个临时起意想吃的东西，爸妈都会尽可能的去满足你啊。今天怎么又不来？哎，我说了，生病了。生病了，各位朋友们，在养病啊。这个五一刚忙完呢，然后呢又是换季，感冒流感生病了，所以说这两天这个在调理身体，下周一就回来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哈，下周一就回来了哈。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留言，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和爸妈生活当中，尤其是跟妈妈生活当中的有一些暖心的小事儿，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明天就是母亲节，对不对？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啊？那么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我告诉你，推荐你啊，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准备，奈斯医美可以准备起来啊。如果大家这个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哈，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这一次夏日的宠粉计划，透白宠粉卡全新上线。大家都知道哈，不管是什么年纪哈，女生朋友们对于爱美的追求从来不会停留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次奈斯医美老朋友的回归，为大家带来了夏季换新的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全新上线，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一整套下来哈，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给所有的潮台969的粉丝朋友们有一个入群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透白宠粉卡啦。记住啊，各位朋友们哈，这是我们所有的入群的朋友们才可以享受到的优惠哈。我们在这一次为大家挑选的就是这个夏季的透白宠粉卡，原价1194元，现在价格只要398元。刚才所包含的这些都能够通通搞定你的夏季所有的护肤问题。如果大家感兴趣，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赶紧进群就可以解锁福利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千万不要打错字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这两个字直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哈。这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进群了解一下。而且我们群里面有不定时的福利送给大家，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哈，不定时福利发放。你像今天早上这个为大家抽选的就是我们的免费脱毛的这个项目，还有一些免费送给大家的面膜，只有在群里面的朋友才可以参与哈。关键词奈斯两个字，赶紧进群，随时蹲守。

想，只要你看到爱的所有人，福利就来了哈。我们的陶总特别好玩哈，之前我们跟陶总相处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他也是比较宠粉丝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不想错过这波福利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就可以了，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千万不要打错字啊，奈斯两个字，赶紧进群，时刻来蹲守福利啊。还有就是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相关的旅游计划，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在五月份你这个时间算是比较充裕的情况之下，两条旅游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目前全新上线的旅游线路是我们的内蒙之旅，内蒙双飞五日游，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欢迎来到我们早高峰主持人塞纳娜姐的老乡啊。家乡不是老乡哈，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主持人塞纳的家乡哈，让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内蒙古的双飞五日游即将解锁，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仅需3080元哈，就是3000块钱啊，3000块钱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的内蒙古的这个5天之旅哈。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儿啊，各位朋友们不要打错字儿哈。5天时间仅需3080元，核心景点包括西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陈吉思汗陵，独家赠送大家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特色住宿包含了一晚草原蒙古包加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美食方面哈，大家都知道游牧民族哈，这个吃肉是非常非常了解的哈，手把肉、铜锅涮羊肉，还有这个相关的草原风味来等待大家解锁，专享福利价30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块，2980啊。3000块钱你就可以解锁我们5天时间的内蒙双飞五日游哈，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哈，从5月末到6月中都可以来选择，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来报名锁定席位哈，赶紧来报名锁定我们的席位啊，心动不如行动，一起来奔赴内蒙之旅。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哈，我们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哦，也有福利送给各位哈。如果大家进入我们的旅游咨询群的话，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因为每周这个旅游群里面都会有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也非常感谢各位商家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大力支持哈。如果大家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的话，每周都有这个抽红包的活动，手气最佳的朋友就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品一份哈，据说是特色特产啊。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不要打错字啊，各位朋友们，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大家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哈。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现在价格是2980，两人同行2980，有需要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另外一条旅游线路呢，是我们的北疆啊，新疆之旅啊，祖国浩瀚，一定要来到咱们的新疆啊，新疆南北疆，南疆看风景，北疆看人文，总有一个地方适合你啊。那么我们在五月份为大家企划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新疆之旅啊，新疆的北疆之旅，喜欢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这次北疆之旅安排还是比较好的哈，我们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三钻级别和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那么去到北疆有哪些要打卡的地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站是来到我们五月份的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就在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我们在这儿呢为大家精心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啊，这个还是不错的，为大家拍定格下当时最美好的一些瞬间，你就不用再考虑自己拍照技术的问题，交给专业的师傅去干啊。在赛里木湖，我们为大家精心安排了有这个专属的旅拍，还有一个限定的打卡，就是我们纳拉提草原的打卡哈，2200米高空的秘境刚刚泛起新绿，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另外的话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景点啊，包括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穿越一年奇观，漫步人间仙境的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在六星街的蓝窗花海下聆听琴声悠扬，拒绝隐形消费，只为您纯粹的享受。我们的北疆之旅的时间是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10天时间带您一块深度走进新疆，了解人文风情。
十天哈，各位朋友们，除了有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之外呢，我们在吃这方面还有全新的升级，从烤包子到羊肉串，再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用味蕾打开您的西域之旅。十天时间，双卧出行，价格非常美丽哈。现在我们这个价格是3000。

699元，5月14号和5月26号的班机。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北疆”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啊。目前就是我们主推的两条旅游线路啊，是我们的新疆北疆之旅，10天时间，3699元。当然我们还有这个独家定制啊，如果大家只有7到8天的时间的话，我们这个北疆之旅还有双飞路线，价格稍微贵一点，4999元，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制啊。5月14号、5月26号是我们的这个双卧之旅，10天时间，3699元。那么剩下的5月的28号是我们的双飞之旅，是4999元。回复关键词北疆就可以来了解。内蒙古的是5天时间双飞2980，两人同行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也可以来查询一下。18:45，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吧。夏日入侵企划为你带来的歌曲《南风过隙》，听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朋友们对我们的那个内蒙古线路是比较感兴趣的哈，但是千万不要回复错关键词哈，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现在全新的五日游双飞的内蒙之旅了。旅游线路就是这两条，目前的话是内蒙古之旅还有我们的北疆之旅，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还有蛮多留言没有念到哈。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和母亲相处的一些瞬间哈？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哈，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和妈妈相关的一些小事儿，让你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有哪些？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昨天刚好和我一个朋友聊起来，我们童年都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妈妈做的一些东西哈，妈妈做的一些饭菜哈，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他说在我的印象当中，虽然妈妈做饭平平无奇，却非常的想念。我妈出圈的手艺有三个哈，蒸米粉肉、手擀面，还有这个炒的一个番茄炒蛋哈，特别好吃。直到现在门口的奶奶和其他朋友们都会说，他说你妈做的那个米粉肉哈，真的非常好吃。小的时候呢不以为然，但是长大之后想起这个味道就会想起自己的妈妈哈，这个味道真的让自己非常非常的放心。就是有些吃的东西跟妈妈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味道会让自己铭记于心想很久哈。那你比如说这个馋的时候呢，妈妈就跟你讲，哎我帮你做一点啊，做一点带回去吃哈。有朋友他说啊，有件小事我记了好多年。小时候我们家条件一般，每次吃肉的话，妈妈都把肉挑给我吃，然后呢他只吃蔬菜。跟我讲的是妈妈不爱吃肉啊，只喜欢吃蔬菜，把整块的瘦肉全都夹给我，肥肉他也帮我挑出来。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妈妈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这份默默疼爱我一直刻在心底。就像我小时候写的一个作文一样的，我小时候记得好像也是写过相关的作文。我在作文里面写的话就是，我爸爸他不爱吃肉，他最喜欢吃的菜是包菜，因为每一次吃肉的时候呢，他都跟我说他要把肉留给我吃，然后他要把全部的包菜吃完。后面才知道啊，就是爸妈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吃，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和爸妈的相处过程当中，有很多小时候你可能才这个没有 get 到的事，直到你慢慢长大之后才会回想起来哈。明天就是母亲节，对不对？也希望就是所有的母亲朋友们，当了妈妈之后的所有的母亲朋友们啊，明天节日快乐，母亲节快乐健康，祝全天下的妈妈都能够健康快乐哈。当然，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有需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如果是这个周六周天啊，或者是明天，想要带着比如说家里的小朋友。或者是跟家人一块聚餐的话，好去处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这是集文化古风和古韵融为一体的全新云境豫章宴升级的沉浸式文化空间，叫做豫章雅集，非常适合家庭聚餐和亲子出行。拥有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让你走进去就像仿佛穿越剧一般走进烟火市井当中，邂逅古风古韵，在指尖体验传承经典，重拾中式生活的雅韵与温情。我们在云境豫章宴的基础上又一拓展出来的文化空间和休闲空间，位置就在咱们的红谷滩文化大道云境生态园内。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详情地址哈。这个为什么是特别适合亲子出游的？首先第一个哈，很多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一些手工体验，我们在这个36方的作坊空间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非遗体验的现场，有比如说点茶、制香、糖化、茶果、香囊、拓印等等等等，有非常多的手工作人，然后呢在现场会教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一块来了解一下我们相关的非遗传承文化。不仅如此，还有非常多的一些互动体验，比如说和 NPC 的一些互动啊，和那个闹坊街市的一些互动啊，我们会有一个准确的全天集市在那儿。然后呢我们这个168元的券当中就包含了我们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需要的银两一袋哈，就是大家可以去那个集市跟所有的 NPC 跟所有当时的一些工作人员来互动一下。另外的话，这个168元的券当中还包含了这个古风的妆造在里面哈，精美的古风服饰和妆造，如果大家喜欢出片想拍照的话，那么可以让自己的大朋友小朋友换上当时的这个汉服，而且呢还有一个精美的古风的妆造提供给大家，所以说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超值的哈。还有就是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要提供给各位啊，从吃到玩还有妆造，我们今天全部都只要168元，还有非常多的非遗手工体验，像刚才开场介绍的一样，所有的项目都包含在里面，只要16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云境豫章宴，为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啊，在我们的潮台99的平台当中为大家挑选的这个畅

完全啊，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都有效。周一不可以使用，因为周一这个是他们的休息日啊，其他时间都可以来使用，一年当中都有效。那么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方式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购买链接当中可以查看到，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提前预约，到店来直接核销，非常方便，不限购，多拍多囤，家人朋友对象都可以来一起啊，过期退随时退，比如说你有事啊，或者是因为其他事儿忘记了去不了，都可以来随时退还啊。16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云境豫章宴这个全天的畅玩券，喜欢的朋友们或者是这个趁着周六周天想带这个家里人驾着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云境豫章宴的畅玩券了。好了，8:56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可能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明天可以稍微的休息一天，但是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对不对？要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健康快乐幸福。那么我是千玺，今天节目呢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下周一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下周一精灵就回来了啊，各位朋友们不用担心了哈，我们下周一再见吧，拜拜。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

0: 一路听到成功，
1: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哎，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哦？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说他的本人。
1: 很难笑。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

0: 8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否想爱，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灯影边有音乐，你
3: 真抽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灯影边有音乐，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